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伴随着全国大中小学的陆续开学，暑期旅游季呢也是正式的收官了。聚焦宁波市场夜游、避暑游以及上山下海游等等这些特色主题游啊，是备受追捧。那么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以及青年客群构成了今年暑期出游的主力军。宁波夜游市场呢，已经跳出了单一的观景的传统模式，升级为了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的场景。晚上七点的慈城古县城比白天更加的热闹，慈湖夜市灯火璀璨，近百个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在另一头的草坪上，游客边乘凉边观看露天电影，要说人气最旺的还要数火舞神州了，打铁花、火棍、九龙炮等等表演精彩纷呈，引得游

负责人表示，截至8月31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62万人次，上灯仪式、非遗鱼灯巡游、 NPC 互动闯关，入夜之后呢，石浦渔港古城变身成为了鲜活的渔文化实景剧场，以趣味十足的互动体验有效盘活了古城夜间业态。香山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暑期以来，石浦夜游季活动呢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超过30万人次，带动消费近800万元。

景区，宁波还涌现了不少夜游新玩法、新空间，比如说呢，南塘河水上夜游项目泛舟罗城涌水谣，采用了养母船慢行、水上微剧场的模式，将非遗、市井、海上泳具等等城市的记忆融入了可亲身体验的水上旅程，成为了宁波夜间文旅消费新名片。热浪之下，避暑依然是暑期出游的主流，高原、山林、海滨、溶洞，游客纷纷上山下海寻觅清凉。浙海外宁波国际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国内旅游中心总经理王佳表示，从目的地的选择来看，像西南、西北、东北等等这些方向会比较受到宁波市民的青睐。那昆明

开学季要警惕骗子蹭开学的热点。我市多地的反诈部门梳理了往年的案件，联合发布提醒，开学反诈实战第一课即将开始，千万不要掉链子了。

儿子啊，还拉来了所谓的老师来作证。在那个老师的忽悠下，女子分两次转账，事后才发现被骗，但是为时已晚了。孩子主动要求学习，又有老师出面背书，家长往往就容易放松警惕。殊不知呢，这恰恰是骗子设下的圈套，瞄准的就是家长最朴素的爱子之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类骗局呢还会有变种啊。那骗子呢可能会冒充培训班老师来联系家长，以课程取消、机构退费等等为由，要求家长加入 QQ 群，点击链接或者下载这个指定的 APP 办理退费，然后呢再以手续费、保证金、解冻费等等名目诱导转账。等家长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呢，钱早已经啊进入到了骗子的口袋当中。遇到退费来电，务必要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切勿轻信陌

最近呢，全国各地学校都已经开学了。那么从花名册上可以看出，与过去的子涵、子轩相比啊，孩子的名字更加的独特了。越来越多的

0: 北京时间8: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优。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3: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林林，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3: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3: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0: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1: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2: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5: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6: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7: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和大家一起来听李佳薇的歌曲，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煎熬》，这应该算是她封神代表作了吧，横跨了16度音域，主歌部分低沉压抑，在副歌部分高音极具爆发力，唱出了失恋之后爱与痛的拉扯挣扎，整首歌曲的情绪层层递进，真的是铁肺唱功的标志性作品了，《煎熬》。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向天堂的悬崖》，这算是一首风味感极强的苦情作品，旋律压抑迂回，讲述了陷入危险爱情当中的纠结沉沦，没有一味的去炫高音，侧

好了，继续来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大火》，整首歌呢兼具力量与悲情，把感情燃烧殆尽之后的遗憾写得淋漓尽致，编曲恢宏，从平静的叙事逐步的推向爆发，整首歌曲人

好了，马上来推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这首歌呢，讲述了曾经亲密的人最后沦为路人的遗憾的故事。整首歌曲旋律比较流畅，情感克制，但是却非常戳心的一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用平静的口吻诉说着物是人非。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

险、生态修复上协同发力，为全县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蓝色根基。用海用岛，一岛一策，跑出加速度。走进向宝合作区产业项目基地，庄基轰鸣，蓝图建展。这块土地的出生得益于我县创新推出的多屏合一或多省合一的模式。针对不同无居民海岛项目，县资规部门坚持一个海岛一个项目一个开发利用方案，将海域使用论证、海岛开发方案、自然岸线占卜修复等多项评审打包整合，让项目代办从多头跑变为一次过。今年以来，我县已经完成用海审批四宗，面积24.43公顷，供应海域四宗，总共197.67公顷，为航天产业等重大项目落地抢出了宝贵的时间。海洋防灾预警跑在风浪前，台风、冷空气、赤潮，海洋从来不缺脾气。我先建立常态化的隐患排查。

0: 吉澳村村党支部书记赖群燕。
1: 他生病以后呢，村民都很关心这个事情，自发要求捐款。很多人呢，他自身也不宽裕，不过他们都说赖月成他是我们亲人，我自己钱可以省，他生病我多捐100块钱，就离健康呢就更近一步。
0: 短短几天，全村294人响应，募集善款7.9

0: 原增收，小小的荷花闯出了新市场。请听兰溪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早上七点，兰溪市诸葛镇长乐村的农家小院已经热闹起来。褪去夜色的荷塘刚刚结束一早的采收，带着晨露的荷花花苞陆续运达这里，分拣、修枝、规整、打包，流水线式的忙碌是每一个荷花花季清晨的场。
2: 在派几多
1: 精细化出加工，适配全国花艺门店的二次创作需求，这也是它的产品能站稳市场的基础。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我们节目当中一开始来聊到话题呢，先来说到的是互联网上靠手艺赚点钱啊，普通人

了啊，审美呢也疲劳了，你的这个剧啊哪怕做出来，平台根本不会平白无故的给你推荐。那人家头部专业的短剧公司背后都是有专业的投流团队啊，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砸钱去投流，而这个普通散户手里呢就那么三五千块钱，扔进这流量池里连个水花都看不见。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做 AI 短剧的人啊亏的是倾家荡产，卖 AI 短剧培训课的导师啊那赚的就是啊盆满钵底啊钵满啊。底层的这个算力平台和这个小说版权方呢数钱数到手抽筋哈、啊、而哪怕你是那个千分之一运气好的做的这个视频有流量了啊，你也得小心翼翼的。为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0: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你好，
2: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

当每一次听都觉得心里被揪了一下。故乡这东西，你走了以后，它就变成梦里才回得去的地方。下面一起来听李健的《异乡人》。

资、农民土地权利、职工养老保险等惠民实事，持续提升惠民利企政策落实质效，以过硬作风把人民群众关心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将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作为集中整治突破口，坚持问题到件、责任到人、条块同责，深化源头防范，分层分

得以实现按揭试疗试新双解。罗先兵强调，要严查严治案件查办，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深挖细查问题线索，坚决查处蝇摊蚁腐，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办案，严把案件质量，确保办理的案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加强个案剖析、类案分析，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机制，真正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罗先兵强调，要拧紧拧实责任链条，进一步完善党政。

先兵、童小阳一行赴墙头镇实地调研高标农项目建设管护总体情况和问题整改情况，提出具体工作要求。记者黄丁报道。9月1号，宁波轨道交通奔赴山海拥抱未来宁象县资源推荐会在象山举行，集中展示沿线最具价值的广告媒体站点商业、公交接驳以及轨道物流资源，诚邀合作伙伴共享这条经济走廊的发展红利。

将历史性的迈入轨交时代，加快融入宁波主城区半小时交通圈。对象山而言，十二号线是自带流量的风景线，是赋能产业的腾飞线，是双向奔赴的共赴线。带来的不仅是出行方式的改变，更是城市能级、开放格局、发展逻辑的深刻变革。象山的海洋资源、生态优势、产业潜力将加速融入宁波都市圈乃至长三角辐射带动格局。宁象县的开通是象山与宁波山海相连的新起点，也是企业家与象山合作共赢的新机遇。诚挚邀请大家乘着宁象县多到象山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片山海的美丽。

运营的全新起点，真诚期待与各方深化合作，把优质业态布局在山海廊道，把特色品牌点亮在滨海沿线，把轨道物流赋能到沿线产业全链条各环节。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12号线资源宣传短片，12号线全线总长61.45公里，设计最高时。

0: 行一站一主题、一站一特色、差异化运营。宁波轨道交通集团资源经营事业部副总经理陈曼说，
1: 整体调性上我们还是要契合整体的文旅定位和主题，我们尽可能的将以品牌的方式引入，我们也很欢迎有一些比较有信念、有创造力的一些主理人能够进驻到我们的空间里面。
0: 依托云龙站客货贡献枢纽，12号线将创新打造客运服务加物流中转一体化场景，利用闲时运力、生鲜中转、物资储运等便民物流体系，让象山海鲜坐上地铁更快直达主城餐桌。轨道资源经营事业部副总经理徐科峰说，
2: 我们会在云龙站和大木湾站，我们会设置货梯，让我们的货可以直接通过地面到达我们的站台城。同时我们会设计我们的专门的货运列车。目前呢，我们跟那个象山商贸集团以及象山本地的一些海鲜的一些商户，那么达成基本的一个合作意向。
0: 在文旅融合方面，12号线将极大激活象山影视文旅资源，推动出行场景与消费场景双向耦合。象山影视城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厉万利说，
3: 将常态化开通大木湾站至象山影城的影旅直通车，其次在品牌推广上联动市域线打造影视主题车厢。

政协联合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开放日及政协委员走进检察院活动，近20名政协委员零距离了解检察工作并建言献策。座谈会上谈到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们呼吁整合家庭、学校、社区等多方力量，共同织密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针对食品安全这一民生痛点，委员们建议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公益诉讼力度，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记者郑立敏报道。近日，象山县

0: 岛。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

0: 支付收款。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0: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5: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6: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7: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8: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9: 阿姨，我们这个 APP

小的三角区域，我们叫它死亡盲区。电动车、摩托车体型比较小，很容易就藏进这个位置。明明后视镜里面什么都没有，一打方向变道，旁边就窜出来一辆车。很多刮蹭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变道操作有一套固定流程，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后视镜，之后一定要快速转头扫视侧后方，确认盲区没有车辆，再平稳完成变道。千万不要只依赖后视镜就直接打方向。除了后视镜盲区，我们车辆 A 柱就是挡风玻璃两侧的立柱，同样会遮挡视线。路口转弯的时候，行人、非机动车很容易被 A 柱

0: 下灯，灯光还会闪烁提醒。很多车主有了这个配置就放松观察。这里要特别说明，盲区监测只是辅助工具，机器会有识别不到的时候，不能完全代替人眼观察，不能只是灯没亮就直接变倒。遇到雨天，后视镜沾满雨水，视线会变得模糊。有后视镜加热功能的车辆开启加热，镜面雨水会快速蒸发。没有加热功能可以提前准备防雨水贴膜。雨天行车视线清楚才能准确判断路况，小小的后视镜看着不起眼，却时时刻刻守护我们的行车安全。上车之后花十几秒时间把三面后视镜调整到位，变道记得转头观察盲区，不迷信车辆电子辅助功能，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就能规避绝大多数因为视线问题带来的危险。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受台风科罗旺环流影响，今天后半夜到六号，我县沿海海面有8到10级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北风5级，明天偏北风5级，夜里增强至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北到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夜里北到东北风5级，减弱至4级。沿海今天东北风7级，阵风8到9级，明天偏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夜里增强至8级，阵风9到10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
1: 在浙东回荡
3: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人间自有真情在，
1: 我来帮你解烦忧。
0: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造。
1: 单位与你体及200商家为联盟，现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0: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1: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2: 我的地址完了嘞，不是到堵了嘞，咋找找呢？
3: 我的帮啊，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的帮啊。
5: 亚麻皮那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3: 我来帮呐，
6: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3: 我来帮呐，
6: 喊个毛波
2: 喊毛波呢。

上65722744送奖三公布的五里崩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我来帮你忙，我是胡莹。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账户。那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余额，消费者可以享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近日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了一起不当得利

职。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该1000元的充值后，因为操作失误，将他人的充值账号 ID 号26419933837452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充值。其后，李某将该账户的金额用于平台消费。2025年10月17号，上海某科技公司发现了这个错误，立即对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并将其账户上剩余的款项予以扣回，同时立即终止李某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并扣回相应费用9400余元。同日，上海某科技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李某发送关于要求返还超额充值款项及协商解决事宜的函。在该函件当中，上海某科技公司将上述事实经过进行了详细阐述，并要求李某在收到函件之日起3日内就款项返还及损失赔偿事宜进行赔偿。

账户充值2,641,9933.8亿。接下来呢还有8000多万，虽然该充值金额在线上仅仅是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是李某可以将该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即一元充值货币等同于一元人民币的消费力。该错误充值行为发生之后，李某事实上也一直将该充值金额用于消费，故上海某科技公司的错误充值行为事实上让李某获得了不当利益。经核算，扣除充值1000元之后，李某实际使用的充值金额为252,281.3亿元，而公司则遭受了应获得相应对价的损失，故对上海某科技公司要求李某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252,281.3亿元。目前该案已生效。法官提醒，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其构成不

白菜，前脚杨梅泡脚，后脚牛蛙抗生素，转眼又来了一个甲醛白菜。知道的以为在买菜，不知道的以为在修仙。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白菜蘸甲醛的这个事情。好端端的白菜为啥要蘸甲醛呢？说白了就两个字，省钱。话说这个大白菜是菜中出了名的水货，含水量极高，碰上长途运输不好好伺候的话，细菌闻着味儿就来了。再加上白菜切口大，路上颠两下更容易烂，所以想保鲜按正规流程无非两种办法，

另外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直接买本地当季的白菜，运输短，风险小，从源头避开风险。毕竟长途运输的，你可能不知道它都经历了什么。不过呢，也不要太焦虑，国家已经出手了，多地市场也紧急增加了甲醛专项检测，所以只要是在正规渠道买菜，问题都不大。反而真正危险的其实是那些啥防护都没有就在地里帮忙的工人。

意了。内啡肽是咱们大脑自带的情绪润滑剂，它不像药物那样强行压制情绪，而是自然的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时候不用拼速度，保持稳定的节奏就好。当风拂过你的脸，汗水流出来，你会发现那块压在胸口的石头慢慢变轻了。骑行还有一个隐形好处，它给你一段完整的不被手机打扰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你的大脑可以完成一次重启。注意力涣散容易分心，可以玩玩飞镖或者投篮。当你瞄准靶心或篮筐的那一刻，全世界都安静了，你的视觉聚焦在目标上，呼吸自动调整，手部肌肉精准发力，全身上下的感官高度统一，这个状态也可以叫心流。长期练习，你的前额叶

脑被直接刺激。小脑虽然只占大脑体积的10%，但它拥有的神经元数量却超过整个大脑的一半。它负责的不只是平衡，还包括信息的快速整合。单腿站立时，你的大脑在高速整合视觉、前庭觉和本体感觉的信息，协调性练好了，信息处理能力上来了，记忆力自然跟着强。没精神，整日昏昏沉沉，可以打网球或壁球。高速穿梭的球可以瞬间唤醒大脑，你的眼睛要紧紧追踪球的轨迹，大脑要快速预判落点，手脚要立刻做出反应，全程就像在进行一场高频脑力运算。几分钟下来，你不仅不困了，反而觉得神清气爽。

大脑精准把控节奏和力度。更重要的是，水下运动伴随着高效的供氧，当你控制呼吸延长换气间隔时，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适度升高，这会刺激血管扩张，增加大脑的血流量。游玩上来，你会感觉大脑像被深度清洁了一遍，瞬间清醒。不敢看

脚骨折，身上还有很多处的碰擦的伤痕。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医护人员先对骨折的部位进行了固定的包扎，随后消防员小心翼翼地把他转移到担架上，一步一步地抬着担架往山下走，顺利地把赵大伯安全地运送到山脚。目前赵大伯的伤势比较稳定。根据了解，赵大伯是周边的村民，台风过后呢，他一直惦记着自家山上的菜地，看到菜地旁有棵大树被大风刮倒了，就想自己锯树清理一下，不小心作业时呢，脚一滑从小山坡上摔了下来。

0: 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北到西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北到东北风五级，减弱至四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天偏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夜里增强至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后天北到西北风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夜里北到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减弱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讲文明树新风。

0: 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

现，当身体处于轻断食状态时，营养物质的摄取量会大幅减少。头发的正常生长需要多种营养素的支持，例如蛋白质是头发的主要组成部分，铁元素参与毛囊细胞的氧气运输，锌元素对于头发生长周期的调节起着关键作用，维生素 B 族则有助于维持头皮的健康环境。在轻断食期间，由于限制了食物摄入，这些关键营养素往往难以满足身体需求，从而可能会影响毛囊细胞的正常代谢和功能，毛囊可能会因此缺乏营养而进入了休止期，导致休止期脱发的数量增加，同时新头发的生长也变得缓慢而稀疏，原本浓密的秀发便逐渐变得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娃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

0: 自驾，象山港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行得畅，走。

0: 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天偏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夜九到十级。后天北到西北风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夜里北到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
1: 暴露无遗，完全可以愚弄操纵。西游记里有一个细节我们可能没留意过，就是在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玉帝身为群仙之首，只知道问计和求援，自己却没有显露过法力，甚至没有出过什么主意，这好像是有点怪。其实玉帝倒是做对了，他就成功地保持了神秘感。荀子讲过，人主不必自为之，就是说君主要把具体的事儿交给别人去做。他的学生韩非子又发展了这个主张，说君主要保持神秘和安静，不能主持具体事务，

功劳是皇上贤明，出了问题是大臣办事不力。我们设想一下，假如玉帝亲自出马却打不过孙悟空，让神仙们发现了他的真实本领不过如此，这个后果可比大闹天宫还严重。除了制造神秘的手段，皇帝们还要善于运用臣民的恐惧。皇帝将自己掌控的政治力量通过神秘和威严的形象放大，转化成一种精神权威。然而这种权威遇到

不得不借如来佛的法力制服孙悟空，这也是很丢面子的。不难想象，此时他的权威已经受到了动摇。那么玉帝该怎么做呢？他的选择是推行恐怖政策。沙僧被罚下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沙僧当过天上的卷帘大将，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玉帝打了800下，又贬下界来，还每隔7日用飞剑穿他的胸肋几百下。沙僧只不过是

善于保持神秘的权威形象，刻意显示聪明才智就等于暴露弱点。第三是会使用恐怖手段，这么看来好像当个皇帝还挺简单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刚才说的只是外在形象，皇权的运行方式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使用恐怖手段并不是任意疯狂的，而是要有步骤有计划的推行。按照法家的理论，真正高效而可控的恐怖高压是建立一套严厉苛刻的法律制度。压迫和恐怖一旦形成机制，人们就会逐渐习惯并且自觉遵守，还会主动

0: 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

简单的标准，车身只保留镜面的四分之一就足够。地平线，也就是远处道路的水平线，放在镜面靠上三分之一的位置。这样调节之后，后方车辆从远处靠近，可以完整出现在镜子当中，不会突然凭空窜出来。收完两侧外后视镜，车内的中央内后视镜同样不能忽视。中央后视镜要把后挡风玻璃完整纳入视野。很多人习惯用它看后排的人，或者角度调得很高，看不到后方路面。行驶途中，我们通过内后视镜可以判断后方跟车距离，遇到刹车、变道，第一时间观察后方整体车流情况，这是两侧后视镜替代不了的。

0: 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一零七点三 ，FM 一零三点九，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

绪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和大家一起来听李佳薇的歌曲，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煎熬》，这应该算是她封神代表作了吧，横跨了16度音域，主歌部分

好了，马上来推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这首歌呢，讲述了曾经亲密的人最后沦为路人的遗憾的故事。整首歌曲旋律比较流畅，情感克制，但是却非常戳心的一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用平

0: 京时间15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好的，主持人。那么整个最近的盘面呢，首先从它趋势上来讲，依然还是一个弱震荡的格局，而且上证指数依然维持着一个继续探底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很明显，在科技方向上近期也迟迟不能形成合力啊，包括这个今天啊，其实是外围的科技股涨表现不错情况下啊，整体高开，但是还是呈现高开低走。那么成交量呢也持续在2万以下，而且是不断的这个有一种萎缩的一个迹象，也说明就市场现在交投的意愿其实并不强啊。那另外一方面怎么看到，就是在科技以外的热点轮动其实也是比较快啊。近期呢，除了这个农业板块啊有一定的这个短期炒作的持续性以外，其他的板块基本上也都是属于这个轮动较快，包括这个 AI 短剧啊，包括这个昨天表现的比较强的一些热点啊，诸如说这个军工装备啊，这些都没能走出一定趋势性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又是这个黑钻石等啊，包括这个夜龙服务器等一些热点，所以整体上现在操作难度，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可能还是要等到上证指数完成探底啊，首先是要止跌啊，另外呢就是说市场要有一个放量，当然这个放量我们也要看是向上还是向下啊。那么如果说能在

好，那么实际上再加上这个昨天啊，实际上市场是出现双创指数出现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跳空缺口啊，尤其是这个科创板的这个跳空缺口啊，跳的其实相对还比较深啊。那么能不能回补一下这个缺口啊？可能也是一个强弱的一个这个，一个是前期的低点的支撑啊，能不能不破前低不创新低啊？无论收盘还是盘中。第二个就是说能不能这个尽快啊把前面的这个跳空缺口起码先回补一下啊，这个可能都是在近两三个交易日啊，可能市场会给出答案或者我们需要密切观察的重点。

去来社会打爬。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如果不是这个权重蓝筹国内光谷系传统行业在这挺着，绅士走就不知道到哪儿了。那么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寄希望于强的品种先别掉头回落，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寄希望于弱的品种这个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翻回头来说说大盘啊。大盘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你要对大盘稍微严格点说的话啊，那么基本上这一次九月初啊，这个就是我们八月份也说过两回，对吧？就是这个3970到4020公关嘛，啊，这50个点，这一次又失败了啊，三次公关失败。那么如果要是严格点的话呢，三次公关失败，那么这两天的调整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甚至可能短期下方还有空间啊，因为这个再而衰，再而竭嘛，对吧？那么在这个位置老上。

那么在这个就是关键的趋势还没有破之前的话，大盘我们先不至于说太着急往去往下看啊。即便是像我刚才说的三次宏观失败，那么转弱啊，可能也就是在3900点之上吧。暂时先这样啊，除非是真的这个就是这个箱体也漏了啊，这个上升通道也漏了。 那么可能我们再去讨论阿尔斯坦比的事情，但是现在还不是看那么弱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就得需要市场当中这个资金和各路的品种去配合了啊。我们刚才也谈到了，现在深市那方面，无论是深成长还是双创吧，主要是看科技。那么整个既然他们指望不上的话啊，我们也不期待他们有太强的表现，因为现在就是科技那方面，很明显走到了这个阶段啊，就包括整个的半年报结束之后啊。 那么大家到现在为止的话，依旧这个认为他们当前的预期，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好，我们可以说，你已经符合了这个当下和此后的一种预期。那么你的新故事在哪儿，对吧？那么你未来还能再起来，你是必须要指望着这个事情的。但是目前看不到。

0: 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那其实现在就是相对明确或者说是简单一些的选择，基本上还就是红利高股息这块。那么无论是说你说科技对吧，大块来讲的话，你说科技，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包括此前咱们也聊过一些消费，对吧？到现在也是朦朦胧胧的这种状态，对吧？那么这个现在其实相对市场，就是你转眼过去看整个的一个就是七八月份两个月的行情，其实数得上的方向也就是这几个，一个就是大金融，一个就是周期，一个就是药。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比较强势持续性的方向大概其实就是这几块。那么很明显，这个就是完全符合了市场高低切，而这个新的方向又没有新故事的情况之下啊，资金最安全也是最明智的一种选择。如果说是接下来的行情还是维持此就是当下七八月份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大概率会延续吧。啊，但是就像我说的一样，下礼拜一定要看一下银行和煤炭能不能快速的回来，还是说可能得调一两周，这个对于下边的行情影响还是挺大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0: 期的一个阶段吧，主持人啊。
1: 嗯，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00508卧龙电区，成本129.6一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0: 600508
1: 580卧龙电区
0: 啊，好的，卧龙电区啊，我们看一下，最近也是刚刚这个经历了一波快速下跌之后啊，初步止跌趋稳啊，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是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的一个低点啊，那么选择一个就是二次确认一个底部吧，那么在28块钱上方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耐心再去观察一下，但是反之啊，如果跌破了，我觉得要考虑止损啊。现在的情况是，就是说这个有短期反弹的机会啊，但是一旦向下啊，我觉得这个止损也我比较坚决一些，就是
1: 嗯。

0: 中少旬吧，这回能把这个半年线站稳了的话，那我们还能想一想3280/40的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留着啊，去观察一下，如果这个半年线真站稳了的话，考虑加点仓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是3840/40的预期就出来了啊，主持人。
1: 嗯，好，张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00004南丰股份。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

价指数上涨0.26%，报收在6579点。此外，澳洲标普200指数收涨了0.46%，报收9020点。新西兰标普50指数收跌0.61%，报在13846点。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5176点，下跌了0.54%，大市成交173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456点，跌幅1.34%。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有色金属、非银金融、医药生物、交通运输、建筑和钢铁这些。

清楚啊。现在贵金属的价格是这样，就期货价格主要还是跟原油这种负相关关系还是非常大。那么就是原油近期实际上是又是一轮上涨啊，从 WTI 原价格从80美元涨到90美元以上，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上涨势头有所减弱。那么一般的原油的价格上涨势头减弱了之后，那么包括贵金属在内的其他资产价格实际上是有所回升的。从包括像我们主要看黄金啊，黄金从黄金的情况来看的话，现在黄金的需求实际上是在回暖的。除了央行购金之外，我们看到最大的黄金 ETF 基金 SPDR 它的持有量现在已经回升到了1050多吨，从年内最低是它降到了1000吨左右，到现在为止已经增了差不多50吨左右。所以就是它的那个投资需求确实是在逐步的回升，这是一个。另一方面，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看的话，除了原油这个因素，我们还是要关注美元的走势。美元最近这段时间又有反弹，是因为涉及到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如果美元能够走弱的话，是能够推动黄金价格进一步走强的。所以总的来讲，虽然就是前段时间应该是从7月下旬开始一轮20%左右的反弹，然后近一周左右时间出现了回调之后，这个回调可能会接近结束，结束了之后重新走强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最核心的还是要看那个除了投资需求之外，就是

0: 索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人工智能还

个海洋鱼文化馆，由上世纪70年代食谱第一冷冻厂的旧厂房改造而成，集食物展陈、科技互动、科普体验于一体。馆内陈列着海洋生物标本与渔业老物件，还通过数字展陈技术还原了耕海牧渔的发展历程。参观者可以在馆内学习海洋渔业知识，参与鱼踏、船模制作等非遗实践活动和各类海洋渔文化科普教育活动，了解渔业生产的发展变迁。渔港古城是国家4A 级景区，拥有600余年渔港发展历史，曾是东南沿海知名的海防渔商重镇。走进古城，参观者可探访古渔埠遗迹，了解古代海防渔商贸易习俗，体验渔家民俗文化，实地感受城在港上、山在城中的独特渔港。

综合性教育实践体验基地、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宁波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景区内拥有复古民国街区、非遗百工坊、科技体验场馆，开设了影视科普、非遗手工、红色历史、科学实验等各类课程。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民国历史，参与鱼踏制作、船模制作、全息科技探究、团队协作实践等活动，完成集文化、科技、劳动于一体的综合科普研学教育。科普教育基地是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县科协持续推进科普

0: 与体验性的科普平台，着力提升公民科学素养，加上此前通过复合的宁波田园牧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象山影视城的影视特效科技体验馆，目前全县已建成省级科普教育基地5处，另有市级科普教育基地4处。 记者葛一之、王妙红报道，日前县第11届全民运动会暨第9届老年人运动会八段锦比赛举行，来自全县各镇乡街道及企事业单位的18支代表队、近200名爱好者同场竞技。比赛现场，参赛队员们伴着舒缓悠扬的音乐，从容起势，抬头转身，屈膝舒展，一招一式行云流水，整齐划一，气韵十足，尽显扎实的功底。
1: 很好，各有各的好。每一组的运动员在比赛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学习优点，这就是我们比赛的意义，很大的收获。
2: 因为这。

0: 参赛选手文明参赛，乐享运动，在比拼交流中传承传统养生文化，展现引领健身新风尚。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是克制这类虫害的天然生物武器。农场负责人陶永刚说，
1: 夏天的话蚜虫和蓟马是高发的时候，一般的话3到5天它就会大爆发，我们释放瓢虫以后的话一般2天就可以孵化出来了，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除了定点悬挂瓢虫软卡捕杀蚜虫，工作人员还会将混有捕虱螨的麦屑撒布在作物叶片处，体型微小的捕虱螨专攻藏匿在花苞幼果缝隙里的蓟马，杜绝虫害啃咬留下果面疤痕、果品价值成次品的问题。陶永刚说，
1: 我们每年大概投放20万头的瓢虫，2亿头左右的捕虱螨，那么通过这个释放天敌的话，一年可以减少一半的这个用药次数，用药成本可以节约大概10万块钱左右。
0: 据了解，传统

因为这个行业真没有你想那么简单，朋友们。啊，首先你以为 AI 生成视频是咔嚓一下一键成片吗？太天真了啊！一个能够用的镜头，你得反复的去调整这个参数。抽卡几次，抽几次啊，甚至呢是上百次，而每一次这个抽卡呢，它都是要钱的。大模型的算力积分也不便宜，很多这个创作者呢，一部几十集的短剧做下来，光是算力成本可能就是砸进去好几万，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呢收入2毛5。其次呢，现在这个观众啊早就被喂饱了啊，审美呢也疲劳了，你的这个剧啊哪怕做出来，平台根本不会平白无故的给你推荐。那人家头部专业的短剧公司背后都是有专业的投流团队啊，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砸钱去投流，而这个普通散户手里呢就那么3-5千块钱，扔进这流量池里连个水花都看不见，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做 AI 短剧的人啊亏的是倾家荡产，卖 AI 短剧培训课的导师啊那赚的就是啊盆满钵底啊钵满啊。

好的做的这个视频有流量了啊，你也得小心翼翼的。为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新闻。京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最近呢卧底调查，曝光了短视频生态里面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下产业，叫做打号。简单来说啊，打号就是说有人专门的利用平台的审核机制漏洞，通过恶意举报把其他创作者啊他们的这个账号呢给封禁，然后呢把正常的这个视频呢搞下架，20块钱25块钱左右吧，就能够举报别人500次，30元1000次，50元2000次，60元就能够举报5000次，1200

这个有记者为了验证呢，就花了28.8块啊，然后呢拜了个师傅哈，没听错啊，这个东西啊，他还开宗立派搞起收徒这一套了哈。记者按照这个师傅教的流程举报了自己同事发的一条视频，2个小时只用了2个小时啊，视频呢就下架了。可他用的那些举报材料全都是编的啊，要么 AI 生成的啊，就连这个报案回执都是假的。那么问题又来了，花钱举报别人的账号是什么意思啊？总不能是为了伸张正义吧？啊，其实他们打号的目的相当明确，先给你举报了，再私信你啊，想恢复账号呢，那就打钱，给了钱他就帮你恢复了，不给钱准备报警。民警说这是平台的事儿啊，你去找平台，找到平台他要你。

就点啊，这个正常的内容去赚钱很难出头，好不容易出了头了吧，还可能会被那些搞黑产的啊这个人去敲诈勒索。那么作恶者的成本呢是低到尘埃，他只要点几下鼠标，花个25块钱，甚至不需要提供任何的实质证据，可手法创作者这个权威成本呢却高上了天。比如说要啊提交这个身份证啊、授权书、原创工程文件啊，甚至呢要跑去公证处开证明，再来呢等人工客服慢吞吞的审核，那么好几天啊，哪怕最后申诉成功了又怎么样呢？短视频的生命周期一共也就短短几十个小时，等到这个平台给你解封，那这期内容早就凉了，没人看了。何其可悲啊！好在这些现象呢，现在被曝光了啊，相信呢也很快平台就会有动作啊，鼓励创作的同时呢，打击这些打号的人，让那些作恶的人付出实打实的代价。好了，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山海万象 APP 当中来评论一下。

最后来看呢，亲子及青年客群构成了今年暑期出游的主力军。宁波这个夜游市场呢，已经是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升级为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场景。比如说在晚上的7点钟，慈城古县城比白天更加热闹，慈湖夜市呢是灯火璀璨，近百个摊位一字排开，烟火气十足。那么另外一头的草坪上呢，游客们边乘凉边观看路。

浪之下，这个避暑呢依然是暑期出游的主流，像这个高原、山林、海滨、溶洞，游客呢是纷纷上山下海寻觅清凉。从目的地选择来看，像这个西南、西北、东北等方向深受宁波市民的青睐。昆明、乌鲁木齐、贵阳、哈尔滨、兰州、呼伦贝尔等拥有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也成为盛夏出行的优选。那么与国内避暑热游一样的话，像这个出境游当中啊，表现亮眼的目的地同样是备注具备这种清凉属性的，比如说像这个济州岛、普吉岛。

显示说啊，9月7号到11月30号，该景区营业时间呢，从13点到22点调整为9点到21点。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啊，接下来天气呢是越来越凉爽了，那景区呢上午也开放营业了，但是考虑到夜晚渐凉，夜游的时间就会比暑期提前1个小时结束。虽然说部分景区闭园调整，那宁波的夜并没有因此而失色哈。一批秋季限定夜游产品呢，也正在这个接棒登场哈。像这个天空庄园推出的宁波千灯会已经是亮灯哈，500亩的光影秘境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每天17点30分到22点30分迎客。那石浦渔港古城、老外滩等夜游景区呢会照常开放。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那各大景区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节庆限定活动，也是值得大家去。

呢，就有人提出能不能把铁路修到地下，这样人和车就可以在地下通行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地铁的概念。嘿，你知道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吗？小说里福尔摩斯就住在伦敦的贝克街，贝克街地铁站就是伦敦最最最古老的地铁站之一了。在1863年伦敦地铁刚刚投入使用的时候就有这一站了。当时的地铁车厢就像现在的运煤车，坐地铁的人们肩膀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

0: 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

一起在奇怪知识之相遇，又到找鱼儿的打更时间啦！上班打卡喽，开门营业。尽管这个局只有鱼儿一个人，但是来来往往的你们，那就是我最喜欢的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说奇怪知识，让各位放松一下上班时候的生活。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什么呢？现代人总是对于古代生活有无数的提问和好奇，要说到什么才是古代社会，最大的一碗毒鸡汤那就非三从四德莫属了。在他的洗脑之下，妹子们被

行无度，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度，请饮酒，随饮之。朝野千载中也记载，帝谓归曰：其性如此，正亦当慰之，应召二女另别斋安置。哎呀，想不到我堂堂的一个兵部尚书任归，连那个妾都被老婆阻止，呵呵，这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不过这只是第一次尝试，有点意外情况也正常啊，下次穿越应该就不会是这样的了吧。波罗波罗蜜月光宝盒穿越。第二站，东晋。偷偷纳妾，没想到老婆要上门砍人。月光宝盒打开之后，我通过时空隧道穿越到了东晋，还当上了丞相。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耶！到了这个朝代。

有时候他还敢跟我顶嘴，不是我意让我生气，这该怎么办呢？当然是，哼，以礼不以暴制人。为什么我敢这么嚣张呢？因为按照古代男权社会的规矩，我敢肯定他不能，也绝对不敢跟我离婚。啊，小知识在线。因为古代只有休妻，没有休夫，离婚的决定权一般是在男人手里，女性也可以选择打离婚官司，但会被罚坐2年牢。宋朝《刑统》当中记载，妻告夫虽属实，仍需徒刑2年。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堪称妇女界泥石流的女人胆子竟然这么大，连蹲耗子都不怕，直接上衙门去告我的状啊，还把我的官场黑料全都爆了出来。这下完蛋了，我不光是丢了官，还被他官宣休夫。尽管我俩都成了犯人，这一个蹲大牢，我这一个可是被流放啊，那他是比我幸运的多了。结果呢，有人替李清照求情，他蹲了9天大牢就被放出来了。

被深深烙印在了历史长河里，反复死亡。这样的尴尬处境让我难以接受，于是我再一次拿出了宝盒。月光宝盒，求求你把我带回原来的现代社会吧，拜了菠萝蜜。这一次穿越旅行感觉怎么样啊？哎，没想到以前的妹子也是这么刚，真是长见识了。虽然古代女性地位确实偏低，但是这不代表女性就从来不反抗男权啊。嗯，那么要怎样才能找到那种温柔体贴、无条件唯我是从的妹子呢？

通对海上交通、渔业生产、农业设施等的不利影响。不知道此刻外面的风和雨是怎样的？在我们的直播节目没有开始之前呢，雅欣是被外面的风雨的声音吓了一跳，然后赶紧去看，果然风雨很大。那么当遇到暴雨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呢？首先，请您别慌，然后避险知识来了解一下。今天呢，全市都是阴有阵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的天气，而且明天依然是阴有阵雨。那么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受前期我市连续台风和多轮强降雨的影响，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

雨红色预警信息提示是最高级别的，要十分重视，要积极准备，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听从应急指挥转移至安全地区，不在降雨集中期和过后一段时间内前往山区等山洪、滑坡、泥石流易发区域，不进入河道、城市地势低洼区，远离内涝中断裂的电线、排水管道等。近期地质灾害隐患和避险措施也一定要记牢了。如果遇到切坡、建房、山体滑坡，发现险情的时候，需要的是立即撤离。如果观察到坡体裂缝扩大、岩土滑落、房屋倾斜，要果断放弃财物，向坡体两侧稳定区域去转移，切勿沿坡体上下奔跑。

沽股逗留或停留。汛期遇险如何应对呢？当遇到滑坡的时候，首先不要顺坡跑，而应该向两侧逃离。当遇到高速滑坡无法逃离的时候，请您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者是抱住大树等物。当遇到泥石流时，要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地跑，切不可顺着泥石流沟向上游或者是向下游跑，更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同时啊，要注意避开河道弯曲的凹岸或者是地方狭小。

来，如果说铁路立交桥积水如何应对呢？首先是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该下车探索或者是绕行，遇到有前方积水或者是交通管制路段，应该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的道路。车辆误入深积水区时应该低档行驶，过水之后要留意制动性能是否有效。车辆掉入了深水区，切勿打开车窗或者是试图打开车门，应该要努力呼吸，找好准备逃生的门把手，等水慢慢涌入车内的时候，在水将要漫到车顶时深吸一口气，然后屏气打开车门，迅速的游出。

天气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避险。无论是风雨还是汛期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滑坡泥石流都是要注意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来介绍的是低洼地区内涝的应对措施。首先需要的是密切关注警示标志，切记冒险涉水，水位深的位置呢，路段应该下车探索或者是绕行。

之，我们的生命都是只有一次的，请您一定要做好这些应对的措施，爱护好自己和家人。已婚男子张某和王某建立不正当男女关系，张某陪同王某在医院接受人工流产手术之后呢，双方签订了200万元分手补偿协议。

19.9万元，然后被张某之妻陈某发现。2026年4月，陈某起诉王某，要求返还49.9万元，并且和利息。那么，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呢，近日河南省或嘉县人民法院公布一审判决书，法院认为该转账及协议是违背公序良俗，张某单方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陈某可以要求王某全额返还，并判决王某返还

结婚登记，至今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20年底，王某与张某因工作原因认识后，发展成为不正当男女关系。2021年8月25号，张某陪同王某在某医院接受终止妊娠手术。2021年9月1号，张某向王某转账10万元钱。总之，王某陆续的接受了张某的转账，共计49万9千元。法院认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本案中，张某与陈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王某发展为不正当男女关系，之后又与王某签订协议书，承诺支付分手赔偿款200万元。一方面，暗涉赔偿协议因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是致死无效，王某收取张某转账49万9千元，无论是协议签订前张某赠与王某的款项，还是协议签订后张某支付的赔偿款，均系基于婚外情产生，均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

49.9万元及利息。大千世界所谓的无奇不有嘛。近期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非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案。小明与小美在务工期间相恋相识相恋，而且在恋爱期间共同生育儿子小伟，双方一直未办理婚姻登记。小伟出生后长期跟随母亲小美共同生活。起初小

开支需求，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小明与小伟存在亲子关系，并判令小明每月按期支付1600元抚养费，至小伟年满18周岁，该案判决现已生效。听到这样的两则事情，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他说三分之一的人不适合结婚。梁永安说，据我观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完全不适合结婚的，因为结婚是需要一种对他人的关心，需要一种付出。经过美国心理学家在全球做了抽样，利他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各占多少

一项叫工具化的婚姻，两个人分工明确，你是男人，你出去挣钱，我是女人，我在家照顾孩子。每天聊的话题除了孩子的吃喝拉撒、上学成绩、水电费、过年回谁家，就没有别的内容了。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分享，就没有交流。利己主义人在婚姻里面永远在计算我得到了什么，而不是我付出了什么。他永远想的是在索取，而不是给予，所以这样的婚姻怎么可能幸福呢？所以在每个人进入婚姻之前

播雅馨，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保证我们健康快乐每一天。最近这些年啊，网络上出现了很多什么断食灵修班、禁食灵修班等等，宣称断食禁食可以排毒净化身体，实行灵修效果。那么断食禁食真的能养生吗？在这两期节目中，雅馨就来和您说一说。哇哦！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禁食的起源与演变。现在网上经常有各种的禁食有益健康、净化身体、灵修等说法，

面头晕乏力是气满不思食，恶心呕吐是在排深层毒素，甚至出现幻觉，都被说成是高维信息下载。而在灵性话术里，这些表现又被说成是气满不思食、身体切换到先天模式等等。事实上，这些是因为进食导致饥饿而出现的低血糖表现。人的身体活动是需要能量的，而吃东西是人体获取能量最直接的来源。吃东西后呢，身体优先利用食物中的葡萄糖，而进食就没有食物的摄入量，

0: 注意防范。全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北风五级，明天偏北风五级，夜里增强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北到西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北到东北风五级，减弱至四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天偏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夜里增强至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后天北到西北风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夜里北到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减弱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5到30度，25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

开好局，起好步。会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能力水平。要把关口前置突出事前预防，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规划、立项、建设、运行全过程。

动民生普惠协同发力，统筹强村与富民建设与运营、发展与治理，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积极探索山海地区城乡共同富裕实践路径，乡村共富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代表们围绕抢抓轨交时代文旅机遇，推进片区组团化运营，创新乡村运营机制，补齐文旅配套短板，推动零号公路赋能乡村共富等方面踊跃发言，提出意见建议。会强调，乡村是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

帮助运动员掌握科学训练和安全参赛知识。训练期间受台风影响，近海风浪增大，不具备下水训练条件，训练营随即暂停水上训练，将课程调整至室内，围绕极端天气辨识、台风预险、突发险情应对等内容开展理论学习，确保训练计划安全有序推进。记者陈晓波报道。九月开学季，今年我县共有十名困境大学生，在圆梦大学慈善助学项目的资助下顺利启程，安心开启新学期的大学生活。大学生小赖幼时父母离异，由奶奶抚养长大，奶奶青年丧夫，年老病弱，家中老房已成危房，祖孙俩长期租房生活。去年他考上大学，县慈善总会助学金成为

0: 阵地。此次获评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是对两处点位海洋科普资源、研学科普工作的充分肯定。依托象山深厚的海洋与文化底蕴，两个基地将历史遗存、非遗民俗、海洋知识有机融合，常态化吸引各地学生前来开展研学实践，让大家在游览中读懂海洋，感受渔文化魅力。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4: 别看手机，
5: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6: 当小红娃儿。

0: 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九一八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

0: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0: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或世界冠军数量

0: 业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
3: 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4: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二。

0: 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

0: 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

比如使用恐怖手段并不是任意疯狂的，而是要有步骤有计划的推行。按照法家的理论，真正高效而可控的恐怖高压是建立一套严厉苛刻的法律制度。压迫和恐怖一旦形成机制，人们就会逐渐习惯并且自觉遵守，还会主动参与维持秩序。当整个社会都按照

0: 整套职业技术，这门技术就是所谓帝王术。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就是帝王术的专门教材。在古代，帝王术是绝对保密、严禁公开讨论的。西方也有一本，
1: 没想到文秀这小妮子竟然敢忤逆我，离家出走还要跟我离婚，这可怎么行呢？我好歹也是个皇帝呀，虽然是末代，被妃子提离婚呢，多没排面啊！好在这年头还有不少封建老

出面写警告信，告诉自己的堂妹，让她死了离婚这条心。可是文秀这小妮子态度很坚决，还找了律师和法院介入，连离婚协议书都早早准备好了，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一刀两断的。眼瞅着这事情越闹越大，天天上报纸头条，再不同意恐怕就要吃官司了，到时候坐上被告席，那我岂不是

0: 阿威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离地气娃了嘞，我是要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3: 我来帮啊。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
5: 亚麻皮爱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3: 我来帮啊。
6: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3: 我来帮啦！
6: 喊个毛波，
2: 喊毛波呢？
4: 啷帮嘞？
5: 啥毛波？
7: 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大小事体。每日11:30，当655774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8: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我来帮你忙，我是胡莹。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账户，

那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余额，消费者可以享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近日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了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李某因为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李某向该公司平台充值后，便可以使用该充值金额在平台消费购买相应服务内容。2025年9月27号，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转款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该1000元的充值后，因为操作失误，将他人的充值账号 ID 号26419933837459二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充值。其后，李某将。

款项予以扣回，同时立即终止李某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并扣回相应费用9400余元。同日，上海某科技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李某发送关于要求返还超额充值款项及协商解决事宜的函。在该函件当中，上海某科技公司将上述事实经过进行了详细阐述，并要求李某在收到函件之日起3日内就款项返还及损失赔偿事宜进行赔偿，要求李某全额返还超额款项。李某收到上述函件却置之不理，其后呢，上海某科技公司就将李某诉至法院。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因为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李某1000元充值后，又再次向李某账户充值2641万9933亿啊，接下来呢还有8000多万。虽然该充值金额在线上仅仅是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是李某可以将该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即一元充值货币等同于一元人民币的消费力。该错误充值行为发生之后，李某事实上也一直将该充值金额用于消费，故上海某科技公司的错误充值行为事实上让李某获得了不当利益。

获利，一方受损，获利与受损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依据，四个条件，得利人即负有返还不当利益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当中，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向李某账号误充值。虽然该充值金额为虚拟交易数字，但李某可以将该充值金额用于

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有不少人习惯地把生活垃圾、纸壳等随意地堆放在楼道，但这一行为呢，可能会惹出大麻烦。近日呢，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居民

0: 楼五楼的楼道内堆放的杂物起火，消防员接近以后呢，迅速地赶到现场，看到六楼有两位老人正在挥手呼救，消防员迅速地进行处置，很快火就彻底地被扑灭了，两名被困老人也被成功地转移到楼下的安全区域。经过调查，火灾呢是未熄灭的烟头引燃了杂物所引起的。事后呢，经过了解，楼道内起火的杂物呢是生活垃圾和废纸壳，都是六楼一个住户呢临时存放的。那如果在楼道内堆放杂物，将严重的影响我们逃生的速度。阿潇提醒，楼道不仅是日常出行的通道，更是火灾发生的生命通道，任何人都不能私自占用堵塞，请牢记，请大家牢记关键点，畅通身边的第一生命通道，严禁封锁，保持畅通，保持长臂，延缓火势，切勿堆积，及时清理生命通道，请勿占用，逃生路线心中记牢，莫要全封闭，打开生命时就少一分安全隐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香港电台下面的节目。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台风科罗旺外流环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后天我县沿海海面有8到10级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

0: 沿海今天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天偏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夜里增强至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后天北到西北风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夜里北到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减弱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5到30度，25到30度，四零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和大家一起来听李佳薇的歌曲，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煎熬》，这应该算是她封神代表作了吧，横跨了16度音域，主歌部分低沉压抑，在副歌部分

遗憾洗得淋漓尽致，编曲恢宏，从平静的叙事逐步的推向爆发，整首歌曲人声的张力拉满了，来听到这一首《大火》。

好了，马上来推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这首歌呢，讲述了曾经亲密的人最后沦为路人的遗憾的故事。整首歌曲旋律比较流畅，情感克制，但是却非常戳心的一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用平静的口吻诉说着物是人非。我们下期见，拜拜。

0: 雨，今天东北风五级，明天偏北风五级，夜里增强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北到西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北到东北风五级，减弱至四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天偏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夜里增强至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后天北到西北风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夜里北到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减弱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5到30度，25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斑马线前

0: 是老房子全是那个磨灰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

领导山海资源禀赋，坚持产业赋能、片区联动、民生普惠协同发力，统筹乡村与富民建设与运营、发展与治理，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积极探索山海地区城乡共同富裕实践路径，乡村共富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代表们围绕抢抓轨交时代文旅机遇，推进片区组团化运营，创新乡村运营机制，补齐文旅配套短板，推动零号公路赋能乡村共富等方面踊跃发言，提出意见建议。 会议强调，乡村是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乡村文旅是推进乡村共富的重要抓手，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把握文旅赋能乡村共富的重要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山海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把发展落脚点放在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上，要抓好成果转化，做实视察后半篇文章，认真研究吸纳代表意见。 补齐发展短板，推动联动发展，强化业态培育，完善配套设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共富优势。 要强化代表担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建言作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密切联系选民群众，主动当好乡村振兴的宣传员、监督员，凝聚社会合力，助力乡村共富。记者梁双琴、通讯员董凯旋报道。 新学期开启，校园食品安全成为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连日来，县市场监管局食谱所深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校园食品安全隐患。 9月2号上午，执法人员先后来到食谱镇中心幼儿园、新港小学、食谱中学等8所学校，重点核查食堂环境卫生、食材溯源、食品储存、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细致核验。

0: 存放温度、留存时长全部符合规范要求，坚决杜绝过期、三无、变质食材流入校园餐桌。本次检查全程落实边检查边指导边整改原则，对排查发现的细节问题当场指出，现场督促整改，实现发现、整改、复核全流程隐患闭环管理。执法人员同步向食堂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普及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推动校园食堂规范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县市场监管局食谱所副所长朱瑶：
1: 检查情况还是相对较好的，培训记录齐全啊，消毒记录齐全，包括人员的上岗的健康证明等等。那么检查中发现了有一些，比如说垃圾桶未加盖啊，灭蝇灯损坏、未及时清理尸体等一些问题。那么下一步我们将对这些发现的问题了开展一次回头看，将对一些有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问题进行查缺补漏。
0: 记者朱磊报道。近日，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技厅联合印发《关于命名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全省共有186家单位被命名为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我县的中国海洋与文化馆、渔港。

及海洋渔业知识，参与鱼踏、船模制作等非遗实践活动和各类海洋渔文化科普教育活动，了解渔业生产的发展变迁。渔港古城是国家4A 级景区，拥有600余年渔港发展历史，曾是东南沿海知名的海防渔商重镇。走进古城，参观者可探访古渔埠遗迹，了解古代海防渔商贸易习俗，体验渔家民俗文化，实地感受城在港上、山在城中的独特渔港格局，开展渔文化科普学习。中国海影城设有奔跑吧乐园，是浙江省高校综合性教育实践体验基地、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宁波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景区内拥有复古民国街区、非遗百工坊、科技体验场馆，开设了影视科普、非遗手工、红色历史、科学实验等各类课程。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民国历史，参与鱼踏制作、船模制作、全息科技探究、团队协作实践等活动，完成集文化、科技、劳动于一体的综合科普研学教育。科普教育基地是普及科学知识。

0: 建成省级科普教育基地五处，另有市级科普教育基地四处。记者葛一之、王妙红报道，日前县第十一届全民运动会暨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八段锦比赛举行，来自全县各镇乡街道及企事业单位的十八支代表队、近200名爱好者同场竞技。比赛现场，参赛队员们伴着舒缓悠扬的音乐，从容起势，抬头转身，屈膝舒展，一招一式，行云流水，整齐划一，气韵十足，尽显扎实的功底。
1: 很好，各有各的好，每一组的运动员在比赛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学习优点，这就是我们比赛的意义，很大的收获。
2: 因为这个呢，为了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是

0: 前期孵化后会孕育出一只只瓢虫，在作物间来回穿梭，寻找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蚜虫大肆繁衍，会造成菜叶全区发黄，作物作果率下降，是夏季蔬菜管护的头号难题之一。而人工繁育投放的瓢虫正是克制这类虫害的天然生物武器。农场负责人陶永刚说，
1: 夏天的话，蚜虫和蓟马是高发的时候，一般的话3到5天它就会大爆发。我们释放瓢虫以后的话，一般2天就可以孵化出来了。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除了定点悬挂瓢虫软卡捕杀蚜虫，工作人员还会将混有捕虱螨的麦屑撒布在作物叶片处，体型

0: 糟虾的部分饲料，促进它的生长，提高它的品质。
1: 据了解，该养殖场负责人朱韶华早在2021年就开始尝试棒虾轮养模式，但早期养殖方式较为粗放，直接将虾苗投入棒塘养殖，受水质环境、养殖密度等多重因素影响，罗氏沼虾成活率波动较大，养殖收益不稳定，产业发展遇到瓶颈。去年，养殖场与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达成深度合作，科研团队量身定制养殖优化方案，不仅全程提供专业技术指导，还配套供应优质罗氏沼虾种苗，创新推出专塘标粗、分塘养殖的科学性模式，先通过专用塘口集中培育虾苗，待虾苗长势稳定、规格达标后，再分塘投入棒塘混合养殖，

0: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到了晚年，钱钟书看86版电视剧《西游记》，仍然会全情投入，手舞足蹈，还模仿儿童的笔体写剧评，向报纸匿名投稿。几百年来，出于各自的理解和感慨，对《西游记》的评点本、续写本一直层出不穷。特别是现代，研究和改编《西游记》始终是热门选题。不过，我们现在说的《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和常见的《西游记》读物还不大一样。

权力为基础的。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争夺政权的历史，而决定政治更替的并不是古人所说的天命或民心，而是政治力量的大小。政治力量就是对行政体系、经济和军事以及各个利益集团的控制力。本书的视角就是围绕对政治力量的观察，将《西游记》的情节同现实政治现象进行类比。从政治力量这个出发点，就引出了本

为了扩大军事实力，收买士卒，放纵将校。后来军队里的实权人物干脆就在旧统帅死后自己选择傀儡立为新统帅。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姑息迁就，直接形成了唐代的割据乱世。所以学会维护和使用政治力量是皇帝的基本功课。

密的权威形象，刻意显示聪明才智就等于暴露弱点。第三是会使用恐怖手段，这么看来好像当个皇帝还挺简单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刚才说的只是外在形象，皇权的运行方式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使用恐怖手段并不是任意疯狂的，而是要有步骤有计划的推行。按照法家的理论，真正高效而可控的恐怖高压是建立一套严厉苛刻的法律制度。压迫和恐怖一旦形成机制，人们就会逐渐习惯并且自觉遵守，还会主动参与维持秩序。当整个社会都按照严刑峻法运转起来以后，皇帝就可以保持神秘感，不问具体事务了。另外，做皇帝也有一整套职业技术，这门技术就是所谓帝王术。法家思想的代表

0: 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3: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欢迎收听音乐在旅行。故乡，小时候想离开的地方，长大后变成回不去的地方，不是买不到票的

李健的声音永远有一种温温的像一杯热茶的感觉。这首歌写的是所有在外面漂泊的人，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现在这座城市

0: 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台风科罗旺外流环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后天我县沿海十级，夜里北到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减弱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5到30度，25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0: 养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1: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2: 在15分钟生活圈，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3: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2: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3: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培园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3: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4: 国家护航，
3: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4: 生育津贴，
5: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

0: 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

0: 亲，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

0: 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手机尾号01。

0: 哪个医生？
1: 这个不是医生的事儿。
0: 啊
1: 啊，其实这个人呢，长期流清鼻涕本身就是过敏，过敏的治疗不是一下子好的。我们有办法让他的症状一下子消失，但他很快就会回来。你要想让他消失以后永远不回来，就得下大功夫，得长时间调，得花几年的时间调，他能干吗？

0: 算了。
1: 哦，那好
0: 啊，
1: 什么那个哪个药滴滴药就买？
0: 哎，药我说的药都是很普通的药，三边方可能特殊一些，啊，但是那个参苓健脾胃啊，这些药都是很常见的药。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

0: 刺痛一般都是无菌性炎症。
1: 哦，无菌性炎症是吧？不是什么，不是那个不好的东西啊。
0: 你想多了，哪有那么样的？
1: 我说，我一些些的不会的啊。嗯，还有一个事情啊，我睡眠不好，铁峰老师，我睡眠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

0: 人要补脾补肾持续一生呢，人的五脏充盈就不会这样。
1: 吃什么呢？
0: 补五脏的膏方、三边方都可以，把五脏。
1: 三边方他们男的能吃得完，女的你也好吃啊。
0: 说这种话的人就是个邪外行，就是啥也不懂，他才这么说。
1: 嗯，这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那个三边方不是甜的，我有糖尿病，好不好吃的？不影响的。
0: 对，少吃一勺大米饭就完了。
1: 哦，这还有一个，我有胆结石的哦，胆结石呢就是2.6，2.86哦。

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

0: 两条腿啊，
1: 嗯，
0: 犯麻，从脚背开始一直现在麻到腰里来。
1: 是腿的后面麻对吧？
0: 把整个腿，
1: 整条腿都麻呀。
0: 走路走不动，走路走不动，腿犯麻。那么这个我想我看过很多地方哦，
1: 嗯，
0: 他们都还讲不出什么毛病来。一个呢，我跟你讲一下，我这个曾经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在30年前做过手术，
1: 嗯，
0: 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个。

0: 是啊，
1: 主要站着的时间没力气了，那么走路大概走了几百公尺以后，两条腿就发软了。
0: 听着像椎管狭窄的表现呢。
1: 没有，他说是还可以的，没下砸。
0: 哦，那就必须得考虑下肢动脉血栓的问题了。
1: 是不是动脉是不是栓塞了？
0: 下肢血栓的问题你得考虑，不考虑不行。
1: 要半年以来的，他逐步加重，现在爬楼梯也很困难。
0: 神经的这个病变您必须得查，

0: 都没有。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它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后才会突然间的有变化，它不是用上药一点一点积累，它不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它是零加零加零加零加零加十，当一下就有变化。
0: 哦，
1: 它是这么个过程，就像水一样，就像耳朵里的水被倒出去之后，你耳朵一下就听见了，耳朵里进了水之后，你怎么听都是闷闷的，怎么掏掏不出来。

是我最难的。我也有时候经历过偶尔潮热的现象，但它往往是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整个头部连带颈部、背部啊。但是你集中到后脑勺某一个部位，很小很小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不太好解释了啊。我不知道你的年纪有没有可能是神经功能失调呢？

0: 就是好像我上次痛风，他们说我这个我右手啊，他早年就是小时候受过伤，那个肺骨头在里面，他说有可能是这个影响的，叫我到医院去，开刀给他拿掉。我是宁波的，
1: 你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让他给你看看疼痛的来源和性质。
0: 好的，宁波二院是吧？
1: 对，宁波二院疼痛科啊，记住找王秋生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疼痛的来源和性质，到底是痛风引起的，还是骨。

0: 骨头碎片引起的，还是无菌性炎症引起的，搞清楚，然后再研究怎么治。
1: 好的，
0: 嗯，好吧。
1: 好，那谢谢您，铁锅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站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手机尾号18991。

0: 然后呢，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不是做了，他做了我做了血浆置换嘛，做了三次的血浆置换，后期现在呢一直在喝中药调理，所以现在吃了中药之后呢，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嘛，就是，
0: 你是妹妹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研究它容不容易复发，格林巴利亚是个很难缠的病，
1: 就是关节早上起来的话关节就是这样子有点疼，
0: 哎，这个事儿咱们用维生素 K2都可以帮你调理，没问题的。哎，但是，那如果你心里人的情绪对免疫的影响。

0: 边喝水吗？
1: 对，他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他不吃饭，吃饭的不喝水，他说饭都咽不下去。
0: 那这孩子有问题耶，他吞咽有问题，这孩子牙没问题哈？多大了？
1: 嗯，9周多一点，10岁不到。
0: 哦，你给孩子查查牙，看看他口腔怎么样啊？然后呢，给孩子吃点益生菌，健健脾，好吧？
1: 哦。
0: 咱就说吃饭的时候得喝水这个事儿本身可不算啥毛病。但是说那个吃完饭之后喝完水就打嗝。

0: 朴素之道。
1: 啊，朴素之道，你这个这些图片我就打开两张啊，别
0: 两张。
1: 嗯，就打开这两张帮助不大，患者姓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声音，
1: 无失去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2: 永恒的山海情怀，
3: 全新的新闻视野。
2: FM107.3 FM103.9
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2: 一缕蔚蓝的电波。

综合运用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加制防等手段，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把备战做实，立足最不利最极端情况，做好抢大险救大灾准备，固化好我们防御台风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打法，不断健全指挥调度、信息报告、现场处置、应急保障等制度流程，加强应急场所建设管理和应急物资储备，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要把责任扛牢，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全面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切实推动资源信息共享、预警响应联动、应急指挥协同，众志成城，筑牢象山防灾。

0: 我觉得都还是蛮不错的，到时候运营了之后坐在那里的风景肯定是比我们刷到视频看到的更美吧。
1: 象山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东西还是海边，外地游客外吃不到的，而且即使吃到了味道也跟象山不一样。
2: 象山的海鲜，西蒸米埋头啊，萝卜头啊，东省的大白鹅，象山的野枪哈就是我的最爱。跟地铁有关的便利设施可以更完善一些，
0: 就是在里面可以摆一点摊位，一下车就可以买点小吃什么的。
3: 期待站点周边打造文旅提示，
4: 老人啊、孕妇、小孩这些可以希望多给一点照顾关注。
5: 希望做好地铁公交接驳，
1: 完善夜间的接驳交通，
5: 把站点周边的环境整治更好，
2: 把我们象山的山海文旅还有瑜伽特色能够做大做强，让更多的年轻人啊能够返乡。
6: 希望用地铁带来的人流发展美食与文创业态，把客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
2: 山海有通路，未来更可期。
7: 记者黄婷报道。近日，2026年浙江省帆船帆板训练营在象山亚帆中心收官。来自全省各地近50名青少年帆船帆板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训，在7天集训中，通过水上专项训练、体能训练、模拟竞赛和理论学习，进一步提升竞技水平和综合素养。本次训练营由浙江省体育局主办，中国体育彩票提供支持。训练期间，运动员开展多轮水上专项训练，围绕帆船操控、帆板平衡、风向水流判断、航线规划和比赛策略等进行针对性训练，并通过模拟竞技提升临场应变。

先行。9月1号清晨，我县各中小学、幼儿园门口已跃动着一抹抹荧光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辖区各中队按时开启护学模式，疏导车流，护送过街，站好新学期第一班护学岗，为孩子们铺就一条安全有序的上学路。记者郑琴报道。连日来，象山医院医健集团丹西分院组织人员对辖区20余所中小学及托幼机构开展传染病防控专项督查，严防校园疫情输入和传播，压紧压实防控责任。此次督导聚焦重点人群排摸、蚊媒滋生地清理、食堂餐具消毒和健康科普宣传四大关键环节，针对性指导各校及托幼机构抓细抓实新学期防控工作。通讯员王盼盼报道。近日，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正式出炉，象山石浦渔港古城、中国海洋鱼文化馆成功上榜，成为传播海洋科普、鱼俗文化的

0: 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1: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yeah! ！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5: 走。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听一下狗声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8: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9: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8: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9: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8: 嗯，好。

0: 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八十七

0: 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

0: 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
1: 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

0: 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

0: 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更紧，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

0: 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0: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

0: 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

0: 大要素保障力度，引导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入，统筹算力服务、算网数电协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培养更多懂行业、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全力营造。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活泼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截至今年8月底，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突破1.4，
3: 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4: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

和联运。那艾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欧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

0: 连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0: 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1: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吧，那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吧，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0: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的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银铃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银铃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万名老年居民。一餐饭

0: 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0: 就用千年粥。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起，今天早晨5点，在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35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科罗旺将原地打转，强度变化。

0: 在病床上的李维春终于露出了笑容。李维春儿子李继说：“
1: 我心情很感动，也非常感谢政府他们的帮忙，到村里来帮我们烧这些东西，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非常感谢。”
0: 李维春种了十多亩冬瓜、茄子，眼看到了采摘上市的旺季，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这一切。儿子李继说：“
1: 我一直在说家里这些冬瓜，骑出院回家了。”
0: 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新宅镇政府、镇村干部和热心村民。

0: 出院回家了。
1: 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新宅镇政府，镇村干部和热心村民齐上镇，将成熟冬瓜、茄子全部抢收出来。蔬菜保鲜期短，抢收只是第一步，销路才是更大的难题。当地助农团队张姐姐助农主动站了出来，负责人张丽英说，
2: 我这边给他联系好哪几个超市哪里食堂，就是送多少货，就这样对接掉，货拉拉司机也是我的团队里面的呢，超市也他也不赚我们的钱的，就是我农户这边价格谈好多少，那超市卖顾客也多少，全部都是公益的。
1: 多方蓄力下，一万多斤冬瓜在短短几天内全部找到了销路。张丽英说，今年以来他们已累计帮助新宅农户销售农产品超过10万斤，这场爱心接力不是第一次。

0: 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林炫。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天气吧。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那么今天早上的5点钟，它的中心位置呢是位于宁波偏东方向大约是63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9.2度，东经呢是128.1度，中心附近